0: 好呀。
1: 对对对。
0: 十三年 A 五二二十三班。Southwest Virginia 8 Young Nora 389 8 Young Nora 389